0: 和参与，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也也也啊哈啊哈切切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光变成走过的地方。各位早安，我是江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1762年5月22日，七年战争，瑞典和普鲁士签订汉堡条约。1813年5月22日，割据意大利女郎在威尼斯首演。1882年5月22日，朝鲜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朝美修好条约。1907年5月22日，黄冈起义爆发。1939年5月22日，德意法西斯签订战略同盟协定。1947年5月22日，脱俄解放。1960年5月22日，智利发生大地震。1962年5月22日，首届电影百花奖授奖仪式举行。1963年5月22日，非洲统一组织成立。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统一。1997年5月22日，消除网上语言障碍的方案开始实施。
0: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对自己说过，等我搬进新家再去改善一些生活的小细节，等我收下下个月的工资再准备午休用的小抱枕，等我下一个长假再去修理那些吃饭时站不稳的小桌子。我们总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将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解决的搁置，那样真的会让生活更加轻松吗？其实啊，真正的生活从来不在未来的某个节点，而在当下。把我不行心态啊，转变成我值得，尝试解决那些停留了许久的小问题。真正成熟的人不畏将来，努力地过好当下，关注眼前。愿你认真生活，也得到生活认真的回报。来听歌，来自张含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1: 我喜欢你。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马不停地进入到答题环节，来关注到我们的题目。那么今天呢是5月22号，那么请问是什么日子呢 ？A.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B. 国际植物多样性日，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我们答应该是 A， 您答对了吗？恭喜大陆矿情当中的娟娟赢了我们的点歌啊，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小知识大世界，一路畅通，知识驿站。
1: 在大约38亿年的漫长时间里，地球这颗蓝色星球孕育出的生物种类远远超过人类的日常所见。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2021年10月，我国宣布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目前，中国已建立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8%。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植物园近200个，保存植物2.3万余种，大熊猫、雪豹、朱鹮等动物旗舰物种得到较好保护。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送给娟娟点播的这首那英孟蔚的《10万毫升泪水》。

0: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于胡思乱想，真正的难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的难，而是那些未知的过度担忧。还没开始行动啊，就预设失败，烦恼还没有来他就脑补坎坷，只会白白消耗当下的心力。所以我们不必预知烦恼，放下胡思乱想，专注当下，用行动代替焦虑，时间啊将会给所有问题答案。

0: 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跟着广播云旅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龙川的龙潭寺。龙潭寺位于龙川逸都的风水宝地龙潭，那里风光如画，占龙川八景当中的良景。龙潭寺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前身乃北宋年间改建的寺庙，由于历史原因得以恢复重建。那龙潭寺的中轴线有天王殿、山门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还有帝王殿。那它的风格呢，也是古代建筑风格，多了几分典雅细致。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一起来聆听李健《水流众生》。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学会将大的目标拆分。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一下子给一个很大的目标，人很容易力不从心啊。一旦没能成功啊，就会丧失信心，人呢，也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所有的成功啊，都是长期主义积累的结果。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马龙呢，从未将商圈大满贯定为目标。

标，但他最终战胜了低谷，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他。哪吒二的团队在彼时只想竭尽全力地搞好一部电影，不敢想他创造了影史奇迹。所以不如尝试将大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小的可行的目标，逐一地去实现它们。随着小目标的不断实现，你的信心啊也会不断增强。来听歌，来自白举纲，小事。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深圳甘坑古镇。谁能想到深圳还有如此安静的地方？甘坑啊，藏在龙岗的山谷当中，碉楼、围屋、炮楼，走进它，忘了外界高楼大厦。您可以从博物馆，再到炮楼，再到南香楼，再到状元府、梁茂山公园。当然，怎么能无视那里的美食呢？比如说盐焗鸡、艾板、糍粑，您都可以品尝一下。怎么样？找个时间呢，到那儿逛一逛。

听广播览美景，和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啊，他说常常感到很焦虑，那么该如何缓解？来了解一下。
1: 对抗焦虑症，除了吃药，还有很多简单有效的方法。今天呢，就分享三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第一，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可以倾听的人，告诉他你需要什么，获得身边人的支持。第二，做有氧运动。每天坚持半小时有氧运动，让自己有流汗的感觉，放松身心的效果很明显。第三呢，学会放松训练，将左右手掌放在腹部，慢慢的吸气，直到不能呼吸为止，平气呢3到5秒，然后再吐气，如此反复，每次练习不要超过5分钟，能够快速的缓解焦虑紧张。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晨光，来自林忆莲。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97.8，邂逅最美的你。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强降雨的核心区。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北台，暖湿气流沿其边缘输送，强降雨核心区呢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华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沿海局地仍可能有暖区对流导致强降雨。不过呢，今天开始呢，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和减弱。昨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呢，像湖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今天夜间到后天，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的中西部等地局地还有暴雨。对于南方城市来说呢，有一个特点了，这个闷热的感觉是逐渐的加强了，华南高温逐渐的增多，被副热带高压控制地区盛行下沉气流，晴朗少雨，风力也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太阳辐射可以更多的到达地面，使得近地面大气获得更多的热量，就像是盖上了一个大蒸笼，热度会逐渐的上升。那未来几天当中，像江南南部、华南气温会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闷热天气逐渐的增多。那这周末高温也将会逐渐的增多，像是广州、南宁、福州25日前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高温。其余南方地区虽然阴雨天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气温大多仍然保持在较常年同期的偏高水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的扩大，防雨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了。

好的，最后重点关注的依然是咱们本地的天气，河源的天气。未来几天河源天气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如何走势呢？未来十天那个前期和后期，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出都有强降雨的过程，中期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天气开始闷热了。那降雨的时候呢，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22号河源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出现，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23号也至周六，河源天气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出现，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是32度。展望24到26号，河源天气是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天气开始闷热，注意要补水了。展望27到29号，河源天气是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出现，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那开车的朋友在暴雨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了。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天气预报是最新的及时的天气预报。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今天是周五，也是这周当中最后一天为您服务的时间。

正在找寻工作的朋友要留意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将推出一组信息，关于招聘的最新信息。这是来自源城区和江东新区的企业的招聘内容。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您，您留意收听之后感兴趣的话呢，要留住他们的联系电话，或者是记住我们供求热线的服务短信，服务号码1382539896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内容。首先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0581，陈先生，陈先生是来自 元城区的广东贝氏达克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包括人事行政助啊行政经理，给出的工资待遇每月是12000到18000元左右，要求是本科学历5年以上行政管理经验，另外是品质主管，给出每月是8000到12000元，大专学历5年以上质量管理经验， PIE 主管经理，给出待遇12000到15000元，本科学历5年以上制成工程经验，生产普工，这里每月4000到5000元左右，不限学历，15到48周岁，两班倒。 福利方面呢，除了高工资之外呢，这里还提供五险一金、包吃住、绩效奖金、全勤奖、年终奖金、定期体检、员工旅游、带薪年假。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以上这家企业是来自河源城区的广东贝氏达克科技有限公司，具体的这应聘电话是13750-20085，13750-20085，陈先生，具体工作地点在河源市的源城区工业园高浦八路 北一号工业园区，源城区的工业园高浦八路北一号。 好，再来关注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1457，陈小姐，陈小姐是代表广东实境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目前公司主要招聘的工种包括业务员、住宿、油压工， 再就是QC3个岗位。 那业务员方面呢，主要负责国内外的业务拓展和客户的维护，要求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英语或者日语读写熟练，具备商务谈判能力，具有海外经验，或者自带资源优先。福利方面，包食宿1日3餐，每月发放生活用品及水果，工龄奖，入职还购买社保，薪资待遇每月在8000元以上。 好，另外住宿啊，这个和这个油压工这个工作呢，主要就是负责住宿油压机的操作， 要求是18到45岁， 适应两班倒。福利方面全勤奖包吃包住， 入职就购买社保， 薪资待遇每月在6000到8000元左右。 还有一个工种呢叫QC， 负责塑胶还有硅胶制品质量的检验， 要求18到40周岁， 熟悉塑胶硅胶制品，具有相关品质工作经验。福利方面同样包食宿1日3餐，每月发放生活用品及水果福利，工龄奖，入职购买社保， 薪资在5000到6000元左右。 好的，对以上工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公司的陈小姐取得联系， 13750251457，13750251457， 陈小姐，具体公司地点在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龙腾路6号。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0: 好的，继续欢迎您这个来关注源城区的企业的招聘信息内容。手机尾数号码是2003，罗小姐发来信息，他们是来自宏达机械制造河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同样正在招聘。

这里包括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激光切割师傅等工种。 那机械设计工程师方面呢，主要负责自动化设备的结构设计与图纸的绘制，要求3年以上自动化设备设计经验，福利方面是包吃住，薪资8000元以上每月。 电气工程师方面，负责家电自动化生产线的电气调试和维护，要求是5年以上家电自动化生产线电气调试经验包吃住，薪资8000元以上。 另外还有一个工种叫激光切割师傅，负责激光切割设备的排版和操作，完成金属板材切割任务，要求是1年以上激光切割机器操作的经验，负责排版操作设备等，薪资待遇每月是6000到8000元左右。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记住公司罗小姐的电话是13825372003，13825372003，具体工作地点在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工业园龙岭大道宏达机械制造。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2377，是来自源城区的和源春木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那春木源和源招聘呢，其中是在文旅运营科技农业餐饮后厨三大方向，那所有的工种呢都是购买五险一金包住，包住的福利，岗位覆盖管培生技工、 中高层管理等不同的层次。这里具体包括文理酒店类方面呢，有这样一些岗位和工种：酒店运营管培生、活动策划主管、水台师傅，再就是砂锅钟工。那科技农业类方面呢，包括农事技工、绿化种植工、普工。 职能管理类方面呢，包括人力资源管培生、品控主管经理，对以上的各种这个岗位呢，都设有高工资。在具体的情况呢，直接和这个江先生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597672-0377，1597672-0377。具体工作地点在浦前镇的 春木园小镇智慧农业示范区这边。好的，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源城区目前正在大量招聘的企业，这个的内容。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89161，通过短信的方式索取招聘信息内容就可以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3: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信息互动平台的信息内容。这里有一条房产信息，喜欢大平层大平台的朋友过来看啊，了解一下。河源是最大的私家平台花园，大约是1500平方米，就位于雅居乐金陵府这边。那这套房呢是全新带金装修，没有入住的，属于大四房，两厅两卫，朝南向，赠送全部的家私和家电，全屋高档瓷砖上墙，无主灯设计装修，高档品牌定制，韩式主门，家门口就是公立的幼儿园越王小学雅居乐中学，而且是靠近万达尖基双商圈这边，旁边呢就是金陵府市场。好的，这套房呢业主售价是118万元，钥匙在手，欢迎您随时来看房，具体电话是177-299-0609 177-299-0609，妙先生。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家里闲置一台全新没有开帮的啊，开包的这个领跑汽车的充电桩。嗯，那这里呢，价值是5到6000元左右。由于特殊原因，目前没有使用，没有安装。现在呢，只能把它低价优惠的转让出去。好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136-9096-8868，136-9096-8868。

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张先生这套房的总价值、总价格大约只有16万不到，目前正在转让当中。这套房是位于自来水公司的宿舍的3楼的一个单元，88平方，3房2厅1卫的结构，目前整体价格只有15.8万元。好，具体电话是13377616767，13377616767。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可以通过短信啊发布和这个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发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现在呢，市场上杨梅已经是开始上市了哈。有媒体就报道了，这样的一件违法的事情。最近呢，在这个福建的漳州市的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呢违法浸泡这个防腐剂，这个滥用疑似三无的甜味剂，这些泡药的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那在这里，特别是要经常喜欢网购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那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此外呢还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

夏季，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高级农艺师童伟表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明确指出， 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那长期使用呢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能损害肝肾功能，短期使用可能刺激肠胃。 另外呢，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的李先也指出，根据规定呢，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的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是三无添加剂。那这个杨梅呢，无外皮的保护，水分含量高，成熟季节呢恰逢高温、高湿度的气候，常温保鲜期呢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两日就色变，三日全 所以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那童伟指出说，根据规定，这个杨梅呢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是对用量要求是极其严格的，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氧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如今啊，杨梅生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来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那童伟介绍说，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再就是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这些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延长到3到7天。 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就是辨别这个泡汤杨梅的办法。这个主要就是有三种啊，看、闻、尝三步来辨别。 一看就是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呢是橙红色的，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杨梅呢，往往肉柱和这个果面颜色不一致，而且呢可能不均匀。 再就是要靠闻了气味，正常杨梅呢自带山林的果香，那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散发出刺鼻或者发酵的异味。 还有就是要口尝，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甜度，适口生津止渴。药泡杨梅表面是过甜，甚至甜得发苦发腻，内部呢却没有味道。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大桂山徒步活动来临的时候了，很多朋友可能期待这时刻的早日来临，特别期待就是天气作媒能够完成这一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喜悦，那就是爬一次桂山徒步来感受山川的壮丽和美好。 5月24号 山野寻趣云巅揽胜活动正式会拉开帷幕。 2026年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原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会正式开幕。我们都知道15公里的秘境路线呢，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起点是野趣沟，这里呢是藏着北回归线上最鲜活的秘境，那奔赴大桂山好汉顶一路可以说解锁原城之巅的壮阔，这里呢能遇到野鸭湖碧波荡漾，将山野的灵气尽收眼底，在响水瀑布观飞泉
1: 倾泻水雾佛面，洗净一路的风尘，在通天河半清流而行，听溪水潺潺，那踏古栈道寻幽探胜，月陡峭的石壁登高望远，整个过程可以说让您心惊肉跳，而且是心旷神怡。是快乐老家，
0: 那最高点是1056米的桂山之巅，在这个地方呢，将会汇聚这些好汉们，在这里呢，共同来见证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征服的壮举。 没错，这是一个最壮阔的时刻了，如果您真的到达了1056米的桂山之巅呢，低头就能看见万绿湖，就像翡翠镶嵌在群山之中，这种美我想没有参与的人是很难体验的。 好的，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您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22号、24号正式行程，不知道报名的通道有没有关闭。整个的上山的路径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里我们来透露一点。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也许明天就能够到达。 首先呢，主会场设在野趣沟风景区大门这边，这里也是起点了，然后向这个野鸭湖进军，然后到响水瀑布，到通天河登山口， 这边呢就是2.5公里的登山口之间， 可以再进行一个攀爬，到了半山休息坪，这里呢离这个爬山的路口呢已经是有3.8公里了， 可以说第一，也是第一下撤点，如果您不敢再继续往前的话，可以从这返回野趣沟。另外呢，继续好汉继续往上登了，好汉石悬崖栈道，这里比较惊险了，这里有4.5公里， 然后继续往前攀爬，茶园云峰观景台，这里离开始的地方已经是有5公里了，这里也是第二个下撤点，可下撤至塔坑护林检查点，然后继续往上爬高峰茶园，这里离起点是6公里，再到桂山好汉顶8.5公里，登顶成员领取活动奖品。

好的，这次活动也是限人数的哈，一共呢是900人，浩浩荡荡。这次活动呢，登山路线仅对已经成功报名的人员是开放的。

如果您不能够进行一个报名，说明没有报名成功，留待下次了。那年龄方面也是有要求的，最小的年龄是8岁，最大的年龄是60周岁，而且要求身体健康，没有不适合较高强度的户外运动的疾病的伤痛。

0: 好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啊，如果这个想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跟这个整个的组织团队的何小有曲的联系，这里联系电话呢是
1: 1382937-3383
0: 1382937-3383。

0: 服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866，再来发来一条信息，这里转账，转让一套房产，这套房产呢，说是资源型的房产，而且带 花园的一套房产，花园面积达到了250平方米， 而且呢，这套房产坐落在河源市的中心地带，就是江东新区起步区 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这里跟别墅区是一个区域啊，这里是坐落在一楼的一套单元，所谓的一楼实际上高度呢也是三楼的高度啊，那一楼呢，所谓的一楼是进院，可以是看起来像一楼啊，因为入户院，入户花园呢设在一楼啊，一楼的位置呢是在平台， 这个和这个整个小区里面的停车场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把车可以直接开在花园的门口，非常便利。另外呢，这套户型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三房两厅，阳光采，这个阳光也是非常 好的哈，整个的采光也是非常独特的，整个方位呢非常好哈，坐南朝北，还有东南西北，可以说是每个方位都能遇到一点哈，所以呢对于这个花园式的房产呢是非常有利的，关键是这里还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户型，所谓的一就是一套房，一套房呢是三房两厅，116个平方，再加一呢是250平方米的花园， 再加一呢是整个的花园当中的一角，开发商为业主呢建了一个 高是4米5的这个钢筋混凝土带玻璃贴面的一个阳光房啊，非常漂亮大气，稍稍改造呢就会变成整个的小院当中的一个亮点和使用的最频繁的地方，这里可以办公，可以喝茶，可以聚会，可以餐饮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了，这套房目 目前转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具体情况和业主联系13 136 9096。

8886-8168-1369-8886，业主姓林，林女士。那在这里呢，最后送上您一句话：斯坦福最新研究证实，园艺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健康长寿的运动。 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向您特别介绍。买到花园式的房产，园艺就有希望了。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7。那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下周周一咱们再见。如果有信息需要咨询发布的话，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8961。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7: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
1: 喂，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六周位列前十，简约旋律配合轻柔器乐，铺陈出温润平和的氛围，略带揶揄的轻快语气，勾勒出一场意外但平淡的重逢。周杰伦的唱腔温柔内敛，以娓娓诉说的方式来讲述青春里擦肩的遗憾，谈起过往时不刻意的煽情，却酝酿出满满的真实可感的岁月余味和时光沉淀之后的淡然释怀相融，令人回味无穷。本周第十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六，黄素红凡的生日单曲将对于时光馈赠的感激和成长感悟融汇成为温柔的一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十。编曲利用到弦乐重奏配合着吉他弹拨，营造出温柔空灵的美感。黄素红凡的歌声舒展辽阔，气息平稳，情感饱满，动情演绎悠长婉转的旋律，叙事感满满，仿佛跟随着旋律回望于岁月点滴，悉心铭刻幕幕感动的瞬间。本周第九位，黄素红凡，来自时光。

第八位。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歌手郝毅然的全新单曲，以钟爱之名纪念和粉丝朋友共同度过的点滴。歌曲的前奏、流水音效和吉他淳朴音色勾勒出流年的柔情，郝毅然歌声醇厚深情，在 My Fondest 的呼唤当中展开了真挚告白，古典沉稳踏实，和声轻盈呼应，耐心铺陈坚定有爱的爱， Bridge 自然上升，在更加明亮绵长的旋律线条里，爱向未来的方向继续延续。本周第八位，郝毅然 My Fondest。

第七位。第七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五，连续四周闯入榜单前十。两种吉他音色交织和王俊凯清冷声线一同勾勒出孤寂的氛围，细致描画面对于新世界时心里的陌生疏离感受，映射出普遍存在的成长心境。王俊凯对于情绪的把控力很强，先是展现出少年气十足的淡淡固执态度，又在旋律层次的递升当中，让无奈心情和对旧友、旧自我、旧时光的留恋之情自然溢出，极具共情力。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0: 第六位
1: 上榜20周，较上周进步55个位次，第9次闯入榜单前十。朦胧的合成器音色交织，铺陈出梦幻美好的氛围。子瑜的歌声温柔轻盈，在婉转旋律当中将对陪伴的感念娓娓道来。前奏的温纯让情意更显深厚，慢节奏的抒情让字句更显珍重，最后一段的鼓点强化更是让感情落点坚实有力，编配细节处处用心，将心意写到极致的细腻。本周第6位，子瑜《不渝》。

第五位首次上榜。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广大劳动者送上了一曲致敬之作，由青年歌手周深倾情献声，在灵动富有活力的节奏律动中，用大气歌声书写新时代追梦图景，赞颂劳动者们的顽强生命力。电吉他与弦乐在间奏当中激烈交织，副歌层层和声呼应，展现出团结拼搏的壮阔美好，令人听后心潮澎湃。本周第五位，周深，今天的我们。今天

首经典情歌颠覆了听众以往的印象，营造出全新美感，凭借着趣味新意和美好动听，成功的征服听众，已经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头部。合成器的独特音色和快速律动制造出流动呼吸感，和钢琴的高音点缀自然融汇，浑然天成，勾勒出复古风情满满的一场浪漫朦胧烟雨，将缠绵情意以更加轻快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三位。第三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轻快的民谣吉他律动将人瞬间拉入到轻盈心境之中。刘宇宁用温和歌声描摹了生活实景，亲切感十足，让其后的抒情说理都能够自然流入听众的心里。歌声聚焦于生活当中那些微小美好，鼓励人们转化心态，用乐观积极态度来面对日常。刘宇宁的歌声里满是包容力和支持力，让人听后感受到十分熨帖。本周第三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第二位上榜四周，较上周进步44个位次，周深为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倾情演绎的主题曲《热烈盛开》曾在发布首周一举夺下了当期榜单亚军，本周再以强悍姿态重回亚军之位，呼应着赛事进展，传递出无数感动。歌曲层次鲜明，主歌以沉寂氛围来展现出运动员们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副歌以铿锵不失深情的旋律线条呈现出他们决胜的意志，表意清晰，情绪饱满。本周第二位，周深《热烈盛开》。

0: 第一位，
1: 第一位首次上榜，丁程鑫在有你榜第三首冠军曲目诞生，全新单曲《人造神》发布首周成绩优异，综合得分闯入2026前五，且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单项得分均为当期 Top 10。 歌曲编配精巧，合成器低沉律动先行，营造出紧张氛围，为人声留白，其后编曲当中恢弘弦乐与深邃古典共同营造出辽阔声场，推进层次激荡心灵，丁程鑫嗓音质感极佳，恰到好处的几分磁性配合极强的情绪张力，牢牢地抓住听众的注意。本周第一位，丁程鑫《人造神》。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徐明浩的新单曲具有相当独特的冷硬粗糙质感，电子音色与古典交织成紧凑律动，歌声在电声效果下添上了几分嘈杂感，表意和情绪都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磨砂雾气，以快节奏书写伤情的思路，看似大胆，实则反而更加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体验。骤雨般匆匆聚散，情意消散如飞烟，令人唏嘘不已。徐明浩，福建了。

姚琛全新专辑 Road to Dance 同名主题曲是以骰子意象呈现出面对人生选择与挑战时的孤注一掷、勇敢决绝，灵动轻跳的电子乐和豪赌的类比将原本严肃沉重的话题诙谐化，姚琛以轻松气场展现出极强悍的无畏心态，歌声饱满极具张力，随性不羁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胜券在握的自信，很有魅力。姚琛 Road to Dance。

薛之谦全新情歌单曲《人字拖》，旋律编配看似随性简单，钢琴和吉他却在轻盈交错之间准确地营造出都市特有的基调冷感，歌词也是寥寥几笔就刻画出富有生活感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倦怠形象一句我还记得，自然切入回忆，让重逢和过往的分别精准呼应，歌声也适时爆发，伤情落寞氛围瞬间拉满，让人心碎不已。薛之谦《人字拖》。

0: 的片面。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
2: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

0: 就从此刻开始。
1: 速度
0: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好，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浪潮音乐电台。这期节目由我来做主播，带大家听一听我的新专辑《1981》，希望你们会喜欢。
4: 身后，午夜电台播放的旋律，细碎的节奏。
5: 好，我们分成了三个篇章。那第一个篇章可能有点像在孤独中寻求光，黑暗中寻求光，扬帆起航。第二个篇章呢是有情有爱，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中打拼的一种光。第三个篇章呢其实比较有归属感的一种光，它是有点像向外探索的这个无尽的宇宙空间，但是你也能感受到内心的那种归属。想一想，其实在无垠的宇宙中你才知道自己来自哪儿，才会有那种要想家的感觉。

三个篇章完了之后，其实我们把它整合成了一张整张的专辑，其实已经也打破了一个这个篇章的概念。整体来说，我希望大家从这个十首音乐的代入感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感，去独自冒险去旅行，然后找到思念家，还有亲人，还有作为一个在黑暗中想去寻找光的一个扬帆的人的一个形象。然后呢，逐渐到下半场会有很多的像金牌制作人、寂寞的快车这样偏 City Pop 一些都市气息的社会中拼打的人的一些打工人独白，

觉得挑战一直存在，从最开始的创作到最后完成混音，每一步每一个流程都在挑战，都是在学习，都是在创造的一个过程，都有很多的不满意，也有很多的调整。最有挑战的我觉得可能是在后期开盘机录音还有包括混音这个步骤，希望能给大家营造一个更加复古的专辑的质感。像我们虽然说80年代出生，但是并没有赶上太多模拟录音的机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在溯源音乐的一些流程，包括你的所有的调整，用什么样的乐器能录出一个那个年代的鼓声，那个年代的声音，用什么样的合成器等等，是我们这次用开盘机录音非常的耗时耗力，但是呢出来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满意的。所以这一切的用心和用意，我希望都是在给观众能有一个更好的跟歌曲吻合的一个质感的一个复古的体现上。

0: 欢乐。
1: 专辑从筹备到最后发行应该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从2023年的9、10月份开始，一点点的写旋律歌词，到最后完成录制混音等等。其实每首歌我们都改了很多版，我自己都改了得有5、6版、7、8版都有。比较耗时的反而是星空下的家这首歌，本来我是已经创作了一首叫小火炉，是写我女儿的，我自己也改了很多版。我中途也想过，我说邀请健哥看能不能参与到这里面来，到最后啊，隔了大半年他还在写词，希望能加入创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说那如果健哥能来，可以再写一版新的词。这一版出来之后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感动，还写的也是亲情和家有关，所以我觉得也是吻合这首歌的一个创作基调。

这个歌曲也算是跟健哥的第一次合唱，他唱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他第一次录完，我们都棚里的人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剩下的难题就交给了我了，我应该如何跟他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所以我也练了很久，也录了很多遍，最后找了一遍不错的。弄完之后，我也给健哥发过去听，健哥也鼓励了我，他说在音乐制作人里唱的是非常好的了。听到这句话呢，我也是有了信心，我觉得跟他这次的合作应该可以让这个作品还是不错的呈现出来。

这首歌是在5年前姐姐的爱乐之城这个节目里，我们去了云南老达堡去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当时是孟佳和郁可唯来演唱这首歌，姐姐们非常的喜欢，我相信当时的观众应该也记忆犹新，我自己也很喜欢。我一直觉得它没有一个更好的 studio 版发行出来，对这个曲子念念不忘。那这次我做自己的专辑，我也希望把这首歌拿出来重新做一版，邀请姐姐郁可唯来一起来合唱一版，我让大家找到更多的回忆。

可为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演绎在5年前就已经非常好听了，所以呢我也是觉得他是最适合唱这首歌的一位姐姐。当然问题也像那个星空下的家一样，就把问题留给我了，我是否能唱得更好。所以我听完他的唱之后，我也效仿了很多他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情绪，所以也经过了很多打磨。可为的嗓音一直是非常的天籁，非常的好听的。他在录音的时候不单只要追求优美的这种声线，他其实已经开始追求有一些略带瑕疵和更自然的一些表达。我觉得他现在对声音的追求又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我觉得这样特别好。他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参与到制作，参与到创作的环节里。好，那正好这首歌呢我也愿意尝试一些演唱，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互相进步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他多参与制作创作，我多参与表演演唱，所以我觉得大家一拍即合吧。

金牌制作人这首歌确实是在创作它的时候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希望以一种歌曲的方式诉说出来，略带调侃略带自嘲的一首歌。那大家可以从歌词里听到有很多的无奈，也有很多的苦，也有很多对自己在从事的这个职业的一种小的嘲讽。那每个人也都是在这个社会中的打工人，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中间遇到的窘迫事肯定也是会很多的。也许我就通过这首歌来抒发一下，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途径，可能我就写写歌，当然我也愿意去露营啊，去滑雪啊，去户外，去自驾游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舒缓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真诚，让自己找到真实的内心。所以我觉得一首歌它能真诚地表达自我，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打工人的社会工作中都会有同事，都会有竞争，甚至都会有内卷。我相信在大家互相竞争和互相努力中，一定会更加的去突破自己，找到更好的自己。所以像我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制作人，那在你身边可能有更多的优秀的打工人，你能看到他们怎么来面对的时候，你也可以学习到他们。像我歌词里也提到，像隔壁的制作人也是努力地挤出一些笑容来应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但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能互相的勉励，来一起的面对工作，一起面对压力。

除了上面说的歌，我比较还想推荐的是杨帆的人。那这首歌呢，也是最早创作的其中一首，从最开始的词曲就打磨了很多遍，旋律调整，歌词调整。那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可以说是我自己独唱的里面最偏流行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类型，试图尝试以一个更加真诚和流行的方式来跟大家找到一种共鸣。那当然也是在这种黑暗中寻找光的过程，希望永远像杨帆的人一样不惧风浪，永远远行去寻找自己的远方。所以这首歌呢，也希望大家多

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我可能会想真诚、热爱、治愈、温暖啊，浪漫。我觉得这些词都可以代表这张专辑。它是一个不炫技、不浮夸，希望与大家找到共鸣和找到年代感，和一个温柔的、有经历的人叙述他的故事的一张专辑。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

0: 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2: 心态
4: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4: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呼
6: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7: 喂，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啊， Rain Wild 向风而也。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余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榜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玉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行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玉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

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0: 第六位
1: 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0: 第五位
1: 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 Be Yourself， 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 Bass 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1次闯入榜单前十。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于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

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亲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若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若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 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的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

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嗨，各位好，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是主播曹睿。本期节目第一首歌，张靓颖的《双关》。

张靓颖不仅写了歌词并参与了作曲，还亲自担任制作人，为这首歌的成色把关。极简风的编曲空灵，并且留有余韵，让人放松也惹人遐想。张靓颖采用了极为内敛的唱法，用细微精巧的语气把爱情当中的小心思唱得纤细唯美。从这首张靓颖本人参与度极高的歌里，我们可以大略地揣测出她的创作心情和审美偏好。喜欢张靓颖的人不妨可以多听几遍，为此来了解音乐人张靓颖的内心世界。这会儿听到的歌来自动力火车的鸟仔。飞

活到五十多岁的黎明终于有足够的分量和底气来演唱这样一首劝世之歌了。不过这首歌却不是一味的劝人奋进，而是说工作无完没了，困难无穷无尽，没有必要一直逼迫着自己，累了就停下，休息够了才有体力和精力再开新的篇章。黎明的声线依然温柔，像是送给所有人的温馨提示，有责任为谁踏上雪山，都请冰冷时自己保暖，请记得多爱自己一点。

黄伟文的歌词写得很有趣，在越来越崇尚强大高效的当下，黄伟文极力捍卫哭泣的价值和必要性。哭泣虽然看似软弱，却是人类传达情感的重要途径。去爱，去体验，去受伤，然后放胆的哭泣，这样才活得精彩丰盛。体温你有，但是没热情，又哪里像人？做人不就是要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严明熙的 Crystal Clear， 这首歌是近期热剧《新闻女王》的片尾曲，一部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剧集，片尾曲却是如此的简单纯净，耐人寻味，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无论世事有多么复杂，都不要忘了扫去心里的阴霾，找回最初那个真实纯粹的自己。严明熙的声线年轻干净而有力量，恰好符合了歌曲所要传达的主题。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周五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 我是瑰丽关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刻画出我。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4: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2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2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咽喉反流，咽久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2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声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5: 河源微笑满城，
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978陪你。

0: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0: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0: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
1: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一起乘风破浪吧，一起弄潮破浪啊！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7 ，FM 97.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欢迎大家。昨天问我想要点歌的朋友们哈，今天抓紧时间来发送你的点歌信息，来抢占点歌名额喽。为什么破碎的梦说今天骄阳姐姐不上班没歌点？难道我是空气吗？昨天就说了，今天周五点歌，所以在前两天纷纷问，哎，能点歌不？那各位赶紧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同时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提醒到车友，相信今天大家有感受到哈，那么国内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八次上涨，自5月21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那么此次的调价之后，折合92号汽油每升是上调了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那这次调价之后哈，这个对于油车车主用油成本是略有增加，按50升来算的话呢，基本上加满一箱油多花3块钱左右。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袁哥的朋友啊，袁哥他说呢，今天是女儿的生日，点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女儿，祝她生日快乐，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生日快乐狂欢曲。再来看到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舞女泪，恩阳山羊奶要点播一首刀郎的花妖，弟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几位的歌曲都已经安排上了哈。那么特别提示大家，点歌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目前似乎我们两点半之前的点歌名额已经是差不多被占满了哈，大家要点歌的话要抓紧速度告诉我了。先来祝今天所有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华哥，很抱歉，你点播的这首歌曲可能要换一首啊，这个节目库当中没有，得换一首歌，换一位歌手的歌曲。再来看到破碎的梦要点播一首喜欢你，暗里着迷要点播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破碎的梦我不太确定你的歌会在两点半之前还是两点半之后第一首哈。那么暗里着迷你的歌曲肯定是在两点半之后才能排上了啊，等待的时间稍长一点，大家点歌信息。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6: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
5: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2:17，一路畅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朋友们的点歌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华哥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不可一世》，再来看到《烈火青春》要点播一首《世事如棋》，这是来自许冠杰的一首歌曲哈。你们的歌都是在2:30之后会来安排。今天的点歌名额只剩下最后两三个点歌名额了，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这一首来听到的是恩阳山羊奶点播的花妖。

好，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破碎的梦体是大家在白田村白田小学前面河源大道南路口的位置，有学生骑单车被面包车撞到了，学生目前是在地上躺着，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提醒大家，在白田村白田小学前面河源大道南路口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过往的车辆注意慢行，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大家一定要注意途经一些学校路段的话，格外要注意避让行人，安全第一。

来看到微信平台詹晨俊，他说我又来点歌啊，点播一首吴勇的《回家路》，但是很抱歉啊，我找了一下我们节目库当中没有这位歌手的这首歌曲，所以可能您要换一首歌来点播了啊。今天的点歌名额剩下的已不多，大家要点歌的话就要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再次提示大家啊，白田村白田小学前面河源大道南路口的位置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哈，是面包车和这个学生骑单车的学生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时间来到下午的2:2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明显感觉到今天的天气哈是比前几天要好了很多，因为今天一大早虽然早上下了一点雨，但是呢后来明显感觉太阳出来了。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起我省降雨将会明显减弱，各地呢也将会进入到升温进程啊。来看到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咱们河源是在31度左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哦，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也许你觉得哎，阴天有紫外线吗？其实告诉大家，像这种阴天没有下雨的时候，紫外线真的很强哦。好，接下来特别跟大家分享到哈，这个虽然说我们520的满赠活动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个黑绷带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黑绷带白绷带中样买一送一的福利依然是有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黑绷带十缪或者是白绷带十缪的中样买一送一只要259元，非常非常超值的这个价格哈。那如果说大家没有用过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其实真的是建议您可以入手我们这个福利价来感受一下。黑绷带呢是晚上用，起到了一个夜间修护的作用，是我们是可以说是给你的脸上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哈。反正我自己一直在用，我觉得用完之后真的没有平替了，因为你坚持使用的话，你会感觉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紧致有光泽，而且它有 K 老的效果。那么白绷带呢主要就是给肌肤一个日间的防护的作用，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那么十缪中样买一送一，也就是到手整整20缪的宠粉价只要259元。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哈，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直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就不用再继续发来点歌信息了，就这么一下下的时间已经是点歌信息被排满了。我们来看到的是詹晨俊要点播一首周传雄的《青花》，你的歌曲已经排上了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一位丽丽要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勇气》，你这首歌应该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才能够来送上。斌，很抱歉，你点播周深演唱的《如愿》，一是我们节目库当中没有周深的版本，二呢就是今天可能也没有时间送上你这首歌了，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继续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聆听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微信平台 D 来点播到周杰伦《等你下课》。

好的，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哈，刚才咱们的听友有分享到，在白田村白田小学前面河源大道南路口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哈，有这个受伤的伤者在地上，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各位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提前的要避让，减速慢行。同时提醒大家，途经各学校周边路段，虽然说现在马上两点半了哈，这个上学时间基本上已经高峰期已经过了，但是咱们在转弯位置斑马线路段还是要提前减速慢行。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今天的点歌名额已经排满了，大家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哈。好，看到有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确实我们这个商城的黑绷带的价格、白绷带的价格都是要特别的优惠哈。反正我自己一直是在商城来入手，那么因为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一个福利的价格，大家不妨来了解一下。好，那么马上要到2:30的报时广告时间段，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哦，待会儿见。我想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北京时间来到2:34，看到还有朋友发来点歌信息哈，抱歉，我们刚才在2:30之前，就今天的全部点歌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大家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第二时段第一首，来听到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好，来刷新即时路况信息。中医院红绿灯往朱河桥方向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哈，来自破碎的梦及时提醒大家，中医院红绿灯往朱河桥方向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过往的车辆注意慢行。好，刚好破碎的梦此时此刻放的是你点播的歌曲 Beyond 乐队《喜欢你》。

好的，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接下来可这是一首老歌了，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有一部电视剧《渴望》当中哈，这首歌曲是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这首歌是微信平台按理着迷来点播到的，一起来听歌咯。

哎，什么情况？难道我们节目库当中这首歌曲被覆盖了吗？我突然一听还吓了我一跳哈，感觉跟之前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好，换了一个版本啊，这个版本一听前奏才对了。好人一生平安，也愿各位车友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这个现在放的是一首合唱版本哈，再来听歌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中医院红绿灯往珠河桥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三小车追尾啊，往市区的不要走中间车道，提醒大家，中医院红绿灯往珠河桥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事故的发生，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

好的，2:42一路畅通，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信平台华哥来点播到的，又是一首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不可一世》。2:42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 畅通下午版，好节目呀！
2: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路况呀！
1: 一路畅通下午版，听着就乐呀！那咱们就锁定呀！
3: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等你哦。
4: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还是要一路平安，注意安全。今天破碎的梦还说啊，这是怎么了呢？今天回趟公司路上遇到两起交通事故哈，所以确实要提示大家，目前在中医院红绿灯的位置往朱河桥方向的中间车道哈，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各位车友还是要注意提前变道，注意避让事故车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宁等一分不抢一秒。那么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开始呢，咱们的这个降水呢也明显的开始有所缓解了，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哈。此时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也在31度左右，太阳这会儿还是特别的灿烂哈。今天开始我省的降雨明显减弱，各地又会进入到升温的过程，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行车路途当中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刚才在介绍完绷带之后，已经有不少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确实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无论黑绷带还是白绷带的价格，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价呢也是很合适的，赫莲娜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10ml的中样哈，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你买任意一款10ml，那么到手呢直接是送您一支一样的，到手整整20ml，而且呢给大家配备了精致的礼袋啊，非常的有面子，送人也是合适的。关键是价格很优惠，宠粉价格只要259元。那么平时大家都知道，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专柜都是卖到3000多块钱，哪怕是免税店哈，你去买的时候也是要大几千块钱的。那我们折算一下，现在呢我们这个20ml平均1ml，20ml是259元，平均1ml不要只要12块多哈，真的是价格很划算，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你就能够用到黑绷带或者是白绷带，这种贵妇的 K 老修护，真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啊。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绷带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而且我们商城给大家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货哈，那么是为了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您放心来下单。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蚂蚁链的溯源和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来听歌。那么这一小节听到的这首歌曲，烈火青春所点播的《世事如棋》。

我们继续来送出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到了周传雄演唱的《青花》。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詹晨俊来点播到的歌曲哈，还在电波旁吗？来听你的歌喽。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破碎的梦说，杨姐姐我到公司了，周一见喽。是啊，今天来到周五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大家。今天呢也要在这里祝大家周末快乐。到了周末各位有怎样的计划呢？那么这周末的天气哈，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明后天都是多云晴天的状态，明天呢看到是24到31度，本周日阳光晴好，天气灿烂啊，这个天气晴好阳光灿烂，我刚才这个词儿说的还挺顺啊。好，来看到周日25到33度，那么如果说大家在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啊，一定要记得防晒霜，隔几个小时，一定要两个小时吧，基本上是要记得补涂的，不然的话这个防晒效果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特别提示大家。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丽丽点播到的，也是非常经典，梁静茹勇气。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骄阳，周一下午我们2点钟不见不散咯，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您选择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零缝隙覆盖，全媒体传播。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0: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哇，
14: 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15: 欢迎大 家准时收听河源电台，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周五的傍晚，车流缓缓，忙碌了整整一周的工作和生活，终于迎来了轻松惬意的下班时光。我们告别一周的疲惫，卸下所有的压力，伴着好听的音乐，一路平安到家。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距离端午节小长假还有28天。而且呢，今年端午呢是不用调休，不用补班，妥妥的轻松出游可以计划一下。同时算一算呢，2026年全年还剩下223天，上半年呢悄悄过半。愿9-7-8的车友朋友们在今年剩下的日子当中顺顺利利，平安。

0: 上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北天气差异明显，南方多地呢多雨潮湿，华南江南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雨势偏大，北方整体晴朗干燥，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依旧偏大。那么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呢是舒适宜人的，夏季高温范围呢在逐步的扩大，雷雨和短时的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带伞，注意防范天气的变化。本周广东整体呢暖湿多雨，雷雨天气呢频繁，前期的气温温和舒适，后期气温呢持续走高且湿度偏大，闷热感呢会慢慢的显现。而全省多地呢是属于分散型的短时阵雨和局地的雷雨，早晚较为清凉，午后偏热，早晚温差不大，出行呢务必留意短时的强降雨、大风影响。那么驾车呢谨慎慢行，防潮防霉，做好防暑准备。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报，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多云为主，偶有分散型小雨，气温在24到29度。那么各位车友呢下班路上保持好车距，小心慢行，不要着急，平安到家。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馆，桂秀琴栏，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978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0: 最美是河源。今天我们走进东源县东江畔的智慧乡村下坝村，看万亩良田绘就丰收画卷。下坝村依东江而建，半沃野而居，是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乡村。这里没有陈旧的烟火，却有新时代的农耕气象。万亩稻田连绵成片，春风吹过，绿浪翻滚。秋收时节，金波荡漾，稻香弥漫，是大地最动人的馈赠。更难得的是，传统农耕与现代科技在这里完美相融。无人农机穿梭田间，智慧农业点亮田园，新农人用汗水与智慧耕耘着希望的田野。东江之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淳朴的村民。清晨阳光洒向稻田，农户忙碌的身影是最美的劳动剪影。傍晚夕阳西下，稻穗低垂，村落笼罩在温柔的暮色里，宁静又祥和。下坝村的美是丰收的美，是希望的美，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乡村新韵。下坝村是东江畔的金色粮仓。最美是河源，来下坝看稻浪翻滚，品稻香四溢，感受新农人的奋斗与希望。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

0: 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式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程响《四季与你》，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告白歌，把一整年的浪漫都送给一个人。春天陪你看花，夏天呢陪你听雨，秋天看落叶，冬天守着温暖，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安安稳稳的喜欢，听着呢心里也会软软

暗蹲兄弟，扛过枪，放过羊，很接地气，很有男人味的一首歌，嗓音粗粗的，带着故事感，讲的是经历过生活的苦，感情的伤，却依然真心待人，活得坦荡又实在，旋律呢听着也很上头，也很戳心。我看

黄龄发财歌，轻松又喜庆的一首歌曲，听一遍你可能就会想着跟着哼。黄龄的声音又甜又灵，整首歌就是开开心心的许愿，发财顺利平安快乐，没有复杂情绪，就是热热闹闹的小欢喜，很解压。

任豪复刻对白，这是一首很有氛围感的情歌，带着一点点遗憾和舍不得，讲的是分手后还放不下，总在心里重复以前的对话，明明知道该往前走，却是困在回忆当中，温柔又心酸。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2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2: 新河源，新文明，
11: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2: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小茉莉》，特别干净特别治愈的民谣，像一阵阵轻轻的风，旋律简单温柔，唱的是海边夕阳，小茉莉藏着淡淡的想念和细碎的美好，听着很安静，心里呢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林夕《若不是因为你》，这是深情又走心的一首歌，唱的是因为你我才会变得更好，以前迷茫孤单，直到遇见你才有了安心和方向。每一句呢都很真诚，很适合安安静静的来听。忘了

将来山海，老了又怎样？这是一首很通透很治愈的人生之歌，不用怕变老，不用怕经历，岁月带走的是年轻的脸，留下的是淡定的心，就算老了也要活得开心自在，不慌张。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1: 安静安静。哇，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漂亮。
5: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白纸，人间戏，很有古风味道的一首歌，像是在看一场人间的故事，唱的是世事浮沉，人情冷暖，看得明白，活得清醒，不纠结，不纠缠，带着一点洒脱和看淡一切的气质。
1: 慢慢的人间成苍白黑心的神，麻雀梳他嘴妆惹满头，

继续来听歌，大梦，风吹过我的思想，温柔又舒缓，像是在跟自己聊天，风一吹烦恼就散了，不用想太多，不用逼自己，慢慢放下，慢慢释怀。

得出踏马走四方，超洒脱超有江湖气息的一首歌，歌中唱的是自由、远方和勇敢，不被生活困住，想走就走，想闯就闯，心胸开阔，活得痛快，听完呢也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

杨小玉，我被青春闪了一下腰。整首歌曲呢怀旧又轻快，一听就回到年少的时候，青春有点可爱，会笑会闹，会突然被生活撞了一下，但依然热烈鲜活，充满朝气。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7: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7: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7: 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978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0: 我爱的节目
21: 开始啦！

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初6，距离端午节呢还有28天，而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23天。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好像也不太堵车哈，大家在路上呢，咱们也不要太着急。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我是97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78了。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奇怪的一个想法，就平常好好的啊，在家坐着躺着刷手机，一点胃口都没有，啥也不想吃，唯独有一种情况，食欲呢就是非常的爆表，就是堵车的时候。此刻就是咱们河源的，因为也不太堵车，所以说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堵车的时候。我真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最深刻的堵车的一个经历呢，大概是四五个小时吧，就是从天亮下午的时候大概堵到晚上6-7点，下午2点堵到6-7点，我当时觉得，哦，我的天哪，因为当时走的那条路

路呢是在修路，大家呢都是很慢的在挪动，就是非常离谱。因为你要知道，车一堵死呢，油门踩不动，车道根本挪不开。而且堵到五六点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还年纪很小，你想我年纪这么小，我居然能记住那么深刻的一个经历，就证明这一场堵得有多久。大人还好能忍啊，但是小朋友肯定忍不了。这时候呢，嘴巴就开始特别的空虚啊，肚子呢随时的造反，特别是在堵车的时候。可能下午大家已经吃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要到塞车的时候，脑子里就会自动的开启，比如咱们在河源的宵夜美食巡游，根本在脑子里关不了。特别是此刻，我再提醒你一下，你是不是更关不了？后来我也想通了，这不是贪吃啊，就是说咱们专属的一种解压方式。因为堵车的时候，人呢是被困住子，困在一方的这个位置之上啊，走也走不了。但是嘴巴和思绪是自由的呀。别人堵车是烦躁按喇叭啊，吐槽路况，但是我觉得我堵车就是开始脑子里开始点菜，我待会儿要吃什么，我一定要吃个够，吃个够本儿。

而且呢，我觉得在河源堵车的话，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咱们这儿空气好。你要在别的地儿堵车，你除了那是不是、啊、还有吸这个吸那个那味儿哈、啊？但是在河源就不同，虽然大气也在堵车啊，毕竟咱们河源新能源车也挺多的，对吧？再来呢，刚好咱们又在山清水秀的环境当中。因为我觉得此刻你一堵车，你脑子里的宵夜清单就可以直接自动滚动，在你脑子里晃荡一下，说从街头小吃摊，然后到深夜大排档，到底哪个是你今晚要吃的？因为毕竟周五嘛，我们要奖励一下自己周五的一种啊放松的一个心情状态，从头到尾给我复盘一遍，是不是越想越吃？越吃越吃不着。我觉得这时候呢，如果说有些地方在稍微拥堵一点点，因为咱们河源的路况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你在别的城市是见不到咱们河源这么好的路况。之前就是在胜利桥堵车的时候，我不是说可以在胜利桥摆，如果能摆摊的话，摆个那个炒粉摊，或者说架个那个专门涮那个猪脚粉的摊，是不是？一碗好吃的猪脚粉，光是味道就可以吸引你。如果此刻你在堵车的情况之下，有一碗猪脚粉递到你面前，你不吃吗？我发现每一家那个卖猪脚粉的店的，它那个汤底啊，真的是不一样哎。我现在还是蛮喜欢那种清淡的口味的哈，那种特别浓烈的我倒是接受不了了。七八个小时熬的汤，那个汤底，然后呢，我是喜欢有一点胡椒粉口味的那个猪脚粉。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堵车的时候呢，心烦意乱啊，车窗外啊全是车流，然后你脑子里浮现，如果是一碗啊猪脚粉，软韧入味，不坨不烂，上面铺着炖的软烂脱骨的猪脚，肥而不腻，胶质满满，汤底呢带着淡淡的胡椒的清香，所以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通透了，哪怕现在很热，但是你毕竟开着空调，你也不怕热。如果能在车里吃嗦上一口粉，我的天，整个人都很通透，一口汤喝下去，

的老板娘啊，因为她去回家带孙子了，我就很不理解，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回家带孙子呢？孙子有什么好带的？带食客吃饭不好吗？可是他不听，然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喜欢吃的那个猪脚粉了，啊不，牛腩粉。因为他牛腩熬的特别的那个，就是那个酱汁特别重，然后牛腩是成块的码在那个粉上，然后他家还有牛腩面。我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回家带孙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大姐。

0: 不管旅程是否接近尾声，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每一次山海之间的全力以赴，将会变成我们彼此的美好回忆。九七八的五月也是你的五月，以声之名，让快乐常伴。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阿峰，阿峰说我在胜利桥，你更无情。我在堵着，你还在说猪脚粉。我现在不说猪脚粉，我在说牛腩粉。啊，这位车友问紫金桥堵车吗？紫金桥啊，紫金桥的话，怎么说呢？我要问阿菊啊，不知道阿菊在不在听节目？啊，小娟老师。

0: 飞扬，飞扬。
1: 嗯，
0: 今天还好吗？
1: 还好哈。
0: 路上车也不算太多。
1: 那你肯定没有接你儿子回家。其实都是同一面，是你是现在。啊，素贞，哦，素贞。素贞，你这个狠心的女人。素贞哈，她上次跟我互动是4月24号，真狠心啊。东源高速路口红绿灯往市区方向车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回家带孙子不开早餐店的阿姨呢，就是那个大姐，我觉得她其实挺年轻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她真的很年轻，我没想到这么就是因为带孩子然后就是不让自己做一个独立女性的一个角色。我在扯什么？因为他家的那个汤米斯呢，首先他的汤底呢是那种比较清澈的，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汤底啊。<笑> 里边是有加那个柴鱼还有柴鱼粉的那种口味，但是它那个不是很重，然后他加了那个猪骨啊鸡骨啊熬制出来的，汤头是很清新的，然后再加上小葱花点缀一下，哦我的天哪，然后还有胡椒粉，然后它的牛腩熬的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配菜，就是它那个辣椒圈和酸菜，那酸菜是它自己腌的，然后辣椒圈它是自己切的，总之它辣椒圈跟别的地儿辣椒圈不一样，别的地儿辣椒圈要不然就很干，要不然就非常油，它是很湿润的油，就你吃起来不会很油，就是很清爽，早餐的时候吃上一碗这样一个很好喝的汤底的牛腩汤米丝或猪脚汤米丝或肉丸汤米丝或这个各种鲜肉汤米丝， 不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你就觉得哇，这个早上都觉得很开心，哪怕是现在此刻，因为特别是堵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特别是堵车会心烦意乱，或者是说这个开车的朋友们，只要坐到主驾驶，只要有些人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你会都很想问候他以及他所有，就好多话我不方便说，大家自己脑补好不好。啊，因为我可能在河源生活太久了，啊，所以说我就是离开河源之后几天，我就会发现我特别想念河源的那个早餐的那个汤粉，就是我觉得它根本不是说简单的粉，啊，是治愈所有坏心情的一种神器。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起床气，然后吃完了一碗粉之后，是不是会觉得哇，你不管你白天多累啊，堵车多烦，一碗住这个粉，所有的烦恼立马清零。啊，他要调课，明天下午才放学啊，这样。怪不得你一点不着急。

0: 进来吧。
1: 体育馆啊，体育馆往东园方向也是车多哈、啊，各位车友，体育馆正门口，那个沿江路体育馆这个路口哈、啊，往那个东乡首府东园方向，车老多了。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未来三天啊，阳光增多，气温上升，天气呢逐渐转高温炎热啊。接下来时间就要注意大家要提醒的是，防暑、防晒。 目前呢正值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时的哈，此刻呢也没有下雨，可能下了，但是下在咱们旁这个旁边的县区哈，比如说在连平、在和平、龙川啊，可能下了，但是咱们市区没有，也可能下了一点点啊，也能接受，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堵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思想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着前面的车一动不动，脑子里居然在纠结今晚我该吃什么。汤米斯吃完了，还有咱们河源经常会吃到的，就是萝卜板，是煎的还是汤的好喝？需要多放一些蒜吗？啊，这个多放一些葱花，口感才能上来。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发现的时候，堵车的时候你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我在想的是要吃什么东西。我之前就说我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个在东华路有一家那个萝卜板，就我第一次吃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是那个它的萝卜板刚好放凉的时候啊，因为你刚出锅的萝卜板是非常粘牙的，大家都知道。当时我就说，我说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它的面皮是那种韧韧的，因为冷掉了嘛，冷掉之后它里边的馅儿呢还有一点点余温，你要知道这个余温跟这个冷掉的外皮加在一起啊，这种口感啊，这种牙齿和饼皮的咬合力，那种韧性，虽然说一口下去呢不像说我们大学食堂里 卖包子的那个包子哈，就一口下去还是面，它一口下去是有馅儿的啊，虽然说萝卜是占主导，但是加了那个什么

芹菜啊，那种嫩的芹菜梗，还有嫩的芹菜叶，然后木耳啊、香菇啊，还有那个肉粒。虽然说肉粒不多，但是我觉得刚好是点睛之笔，因为我刚好第一口就咬到了那颗肉粒，我就觉得好清新的一种口感啊。虽然说跟那个北方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韭菜盒子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们的形状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说用的面饼不一样，里边馅儿不一样，但是那个情感寄托是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刚来河源的时候，我觉得河源还没有说让我有什么东西让我特别喜欢吃，我就当时吃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哇，啊，好神奇哈。而且当时我买的时候才3块钱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了，因为我好久没吃过了。当时真的很好吃，之后再次吃味道不一样了，同一家店啊，真的。

第一说有没有可能是你饿了，不是，真的不是我饿了，而是我当时我们是处于闲逛的状态，我吃任何东西都不是说饿的时候再去吃，因为我真饿的时候那真的是吃不动了哈。 因为有时候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它跟你的一个情感链接。虽然说你不知道它的故事，不知道那个做这个东西的那个老板他是怎么样把它制作出如此之美味，但是你就想满脑子都是那种香气，是不是？那种萝卜丝的清爽，香菇还有那个他们的和木耳的一个搭配，牙齿之间的咬合力。 总之越想越馋，你知道吗？就不能想东西吃，特别是减肥的朋友，在晚上想东西吃，或者说刷到一个美食视频，我的天，不行不行。好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97.8一路畅通的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老是说吃的啊？因为没有路况，你说气不气人？ 在上一时段的小霞说银科大桥下左转河源大道有辆车有故障，银科大桥下左转河源大道有一个车有故障。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第四时段继续不见不散。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8: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天呢同样也是农历的4月初6，距离端午节呢还有2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23天，距离我们的直播结束还有20分钟左右啊。感谢您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堵车的时候呢，我真的就觉得还是想一些吃的，想待会儿吃什么，这样的话心情会好一点点啊。要不然你是老是想说前面那个车啊这样这样啊，左边那个车这样这样，你想这些啊没有用啊，只能让自己更生气。

就想一些吃的，你瞬间就不会焦虑，因为我觉得美食可以治愈一切。因为毕竟晚上嘛，马上到晚上了，因为现在是傍晚时段，到了晚上我们除了吃正餐之外，还有就是宵夜，因为我觉得除了这个汤粉。 膳食啊，这些咱们河源人的宵夜江湖很多地道小吃都是OK的，很能打很能扛啊。所以说堵车的时候要干嘛呢？当然想一些吃的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在，特别是在周五的时候，路那个车里啊，一定要备上一个 铁烧饼，虽然有点上火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嘎嘣脆的感觉，在堵车的时候，那种心情也会立马豁然开朗。就是看到左右啊、前后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啊，是不是？你的内心是不是也很开阔？随着嘎嘣嘎嘣，那种金黄酥脆、咸香入味，一口一个咔嚓脆。 我甚至我现在都在脑补啊，那个酥脆的这种声音，就好吃的这个铁烧饼，就不是那种很硬的哈，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款很硬的，当时我那个朋友给我的时候说很好吃，我说好吃在哪里，就跟河源的那个鸡一样嘛，就河源的那个有一款鸡肉哈，当时朋友说这款鸡是一只好鸡，我当时还在想说什么样的鸡，从你嘴里能说出是好鸡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咬不动的鸡是吗？因为它鸡肉特别韧啊，很韧啊，这种鸡就是好鸡。所以说这个铁烧饼呢也要是咸香入味，金黄酥脆，一口一个嘎嘣脆，是不是越想吃越堵车？<笑> 因为夏天嘛，天气呢可能会越来越热。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在堵车的情况之下，满脑子的都是什么？啊，不是上班一天的辛苦，因为一天已经辛苦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不可能再辛苦，是不是？接下来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后来我也想了，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就此刻可能也是真饿啊，因为毕竟上了一天班，有些朋友呢下午是没有补给的啊，因为他不好意思或者他根本没时间啊，其实根本不是饿啊，是生活太忙了，白天上班啊，奔波赶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赶路，从你学会走路的那一刻起你已经在赶路了啊，一直在迁就生活啊，就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对不对？唯独在下班的时段啊，就是在你堵车的一小回回啊，不管五分钟啊十分钟啊也好，被迫停下来，不用工作，不用赶路，不用应付任何人，脑子呢终于有空来歇下来，开始想念啊，最治愈我们的东西啊，就是食物，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啊，哪怕是深夜巷口啊那口烟火气的食物。其实对我们来说呢，不管是宵夜还是小吃还是大排档，从来不是说暴饮暴食，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种心情啊，是平凡日子里的一种小治愈。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胜利桥已经不堵车了，各位车友慢慢走，放心走，开心的走啊，规矩的走，不要着急的走，马上就到家啊，所以说不用着急。其实河源的地道小吃真的还蛮多的啊，就我真的我一时间没有办法立马给大家列举哈，因为这个点呢我们还是想吃一些宵夜会更好一些。最近也没有人在那个群里说他要吃那个什么吃羊肉串啊，烤羊排啊之类的了，因为这个季节刚好就很适合吃这些东西。而且呢就发现没有，周末的话可能堵车也就堵一会儿会儿啊，他不可能一直堵。还有一个神奇定律，一到周末嘴巴就自动解禁，疯狂的馋宵夜，馋各种想吃的东西。因为平常工作日可能有些朋友他是比较强行自律的啊，早睡晚起啊，晚睡早起。特别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每天就喊着要减肥，虽然减肥的功率呢就一般般啊，效果一般般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要减肥。宵夜呢是坚决是不是、啊、嘴巴忍的哇不行了，那一斤肉还是没有掉下来，结果只要到周五下班，周末一到就是那根自律的弦就立马崩了，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嘴巴。我特别懂这种感觉，因为工作日啊晚上就算闲着也要觉得应该是不是、啊、特别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上了一些年纪，要收敛一下自己，而有些也是因为确实吃不动啊。但是周末不一样，周末的夜晚天生就是属于宵夜的，不用早起上班，不用赶时间啊，没有工作的消息的轰炸，整个人彻底放松啊，第一反应就是应该犒劳一下自己。而且发现没有，咱们河源周末的夜晚空气里都是小吃的香味，而且现在就是各种小吃哇真的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所以说啊，像街上的那种宵夜摊全部爆满啊，朋友约局啊，家人小聚啊，不用找什么高端大餐，就是街边那几样就是老味道，就是最对味的。因为周末的快乐根本不是说刷手机躺平，我觉得应该是约上三五好友，不管是你吃粉啊、喝汤，还是烧烤，还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宵夜小吃，你可以轮番安排，只要你的胃能够吃下他们，他们就能够包容你的嘴巴。只要你有这个实力，你就可以从街头吃到巷尾。

所以说啊，堵车呢想吃东西其实是被迫停下来解压一下自己啊。周末想吃宵夜呢是主动给自己找一些快乐，因为工作日的辛苦嘛，就是为了周末这一口烟火气的一个小小放纵而已。哪怕白天啥也没干，你摸了一天的鱼，只要晚上吃上一顿正宗的咱们河源的宵夜啊，这个周末就不算白费。所以说你不要怪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工作日给大家介绍美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路况，这是个现实的问题哈。你但凡有路况，我的嘴能停下来说吃的。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18:51已经不太堵车了。那如果说您所在路段的车流还是仍然较多，但是一两个红绿灯就能过去，所以说没有必要着急，安全到家啊才是你此刻要把握的。今天已经来到5月22号，跟这个距离端午节呢还有28天了，而且马上就要高考喽。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认真琢磨过，为什么就是说一当堵车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就是啊特别放松的情况之下，你就很想吃东西啊。其实我们根本不是饿啊，就是生活太忙了啊，白天上班啊，真的奔波啊，赶路啊，是不是还要照顾大照顾小。所以说啊，此刻呢，就哪怕你想吃一点什么东西，也不要怪自己嘴馋，因为食物会懂我们。本身在周五的话，相对来说比其他时间段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但仅仅只是一点点。我们合约好久没有特别堵车的一个情况之下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会儿呢还是蛮顺畅的，对吧？没有说特别堵车。如果你忘了我，堵车呢治愈烦恼啊，周末呢治愈疲惫，一年四季随时随地想吃就吃。所以以后啊，大家呢在咱们市区堵车的话也别烦躁啊，没有必要。因为你看到有一些车啊做了一些很不合规的事情啊，毕竟是不是有这就有那啊，咱也不用太着急，不要管别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回望故事得不得，是说生活得不得，哪怕在周五，哪怕这个路口车再多啊，你放平心态，不用按喇叭，不用焦虑啊，就当是生活特意留给你的专属的食物的一种思考时间啊。车堵在路上，心事儿呢啊堵在夜里即可。一口咱们河源的不管小吃宵夜啊，反正我觉得都能够治愈我们吧。如果说你下次也堵车，脑子里可以自动点菜啊，不用怀疑，你绝对是一个河源的正宗的啊吃货。没关系啊，吃可以治愈我们。未来3天整个广东地区呢是阳光增多，气温上升，咱们河源也不例外。今天的这个闷湿的状态，热的状态，大家感受到了吧？今天预报呢仍然是有雨的哈，咱们河源地区，不光是说咱们市区哈，肯定是包含5县哈，2区哈，是吧？可能这个雨呢下在别的地方，没有下在咱们市区。如果下的话，我们好好开车，不要着急。如果没下啊，也要好好开车，更不要着急，反正总能到家。明天5月23号星期六，预告呢是多云，24到31度。5月24号周日呢是晴转多云，25到33度。近期的天气还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心情，因为近期呢一直在下雨，所以说呢周末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去野外露营啊、爬山啊，或者说这个河滩浅滩啊去钓鱼啊都不要，因为最近的雨水太多了，土壤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饱和的，你懂我说的危险，对不对？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今晚都能吃到你想吃的东西。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17点到19点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我讨厌狗，走了。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5: 喂，你去哪儿？
4: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5: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4: 978，想要和你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八合院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8: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音乐是一种无界限的语言，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触动人心深处的情感。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杨千嬅。杨千嬅作为华语乐坛的一位重要歌手，凭借着其深情演绎和多样的音乐风格，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将盘点他那些经典的歌曲，探讨他在音乐中所展现的情感与力量。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推荐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是深情的告别之歌，也是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段告别的故事。它的旋律非常悠扬，歌词也充满了一种情感表达，仿佛带领听者走进了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杨千嬅独特的嗓音将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而动容。

娘牵画，少女的祈祷。这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歌词表达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与祈祷。杨千嬅在这首歌中展现出她更加细腻的演唱技巧，将少女的纯真和憧憬表现在歌曲当中，旋律之优美，而歌词呢也富有感染力。她不仅唤起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成为了她的经典情歌之一。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是一首写给分手情侣的歌曲，男主和女主分手之后，女主可惜自己是个脆弱爱流泪的水瓶座，虽然还爱着男主，但最终还是忍痛舍去了这段感情。这是香港音乐人黄伟文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情歌，他将共鸣式的唱腔发挥得非常的完整，这也属于杨千嬅自己独特的风格。该曲呢属于略带忧伤情调的柔美歌曲，虽然不需要太高的技巧，但是却需要杨千嬅那种不是特别亮丽和清澈，却听起来觉得心灵很贴近的邻家女孩的声线来演绎，让人很快沉浸到歌曲的氛围当中。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杨千嬅《小城大事》。歌曲的发行在2004年，收录在音乐专辑《电光幻影》当中。这是一首典型的港式流行歌曲，流畅顺滑的和声进行之上，漂浮着随波逐流的旋律，虽然不惊喜，但却胜在合情合理。这首歌诉说着都市人的千面情感，曲风缓慢轻柔，能够触动都市听者的心灵。而曲中的吻下来豁出去，便是该曲在细微中酝酿的激荡，似乎是在大时代下渺小个体的卑微之爱。97.8杨千嬅，小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歌曲发行在2001年，该首歌曲体现了杨千嬅音乐专辑依旧保持着很高的制作水准，这也使得这首歌在当年唱到皆知巷闻。初出道的杨千嬅唱着野孩子的故事，故事中的野孩子爱得忠诚又尊贵，故事还未完便匆匆离去，于是便有了必须有结果才能够怀念我，让我于荒漠驰骋这样的语句。该曲也是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作品，并且体现出了真诚与勇敢这两种杨千嬅的音乐中的独有的特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杨千嬅《野孩子》。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0: 灯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路上。
3: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九七八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4: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喝路再相逢。
3: 这首歌的歌词塑造了女主为爱情不顾生死、看不起繁华盛世的飞女形象。

像，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粤语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小的时候可能听过。那你听的时候纯粹是因为觉得它好听，那现在仔细再听听呢，啊，不得不佩服呢作者对于悲情的描述能力。那第一句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狭路再相逢，这种感情的来之不易，也形容出了爱的勇敢。总之呢，这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粤语歌曲。978为您推荐杨千嬅《飞女正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而莫文蔚的歌声就如同那最独特的一味，总是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弦。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
1: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
0: 97.8为您推荐广岛之恋，
1: 给我渴望的故事。
0: 这是莫文蔚和张洪亮一起合唱的经典歌曲，此歌以广岛为背景，叙述了两位恋人在战争中的邂逅以及当中的爱情故事，他们俩对唱的特别深情，让大家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悲壮。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书里总那些道喜出望外的吧。
0: 在莫文蔚的作品里，《慢慢喜欢你》不得不提这首歌，由李荣浩包揽词曲创作，旋律温暖舒缓，歌词细腻动人，自发布以来便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莫文蔚近年来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旋律呢听起来非常好听，歌词也写得很细腻，他把爱情里的温馨和甜蜜完全的描绘出来。而莫文蔚呢在这首歌里也演唱得特别温柔，把对于爱情的期待和珍惜都表现得刚刚好。当你初听这首歌时，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又坚定的力量。而在发布之后，在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都非常高，好多人表白的时候都喜欢用这首歌，让爱情的美好在歌里传递。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歌词写得非常深情，一下子呢就打动了好多人的心。而莫文蔚的嗓音呢也极为温暖，恰似寒夜中熠熠生辉的烛火，于无声中悄然地点亮每一颗孤寂的心灵，让灵魂在音乐的世界里邂逅共鸣。好多新人结婚的时候呢，也非常喜欢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让这份幸福在歌声里永远地保存下来。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孟蔚《如果没有你》。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这首歌以舒缓的旋律和孟蔚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人的深深思念和眷恋。他仿佛是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回忆着曾经的爱情，那种孤独感和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令人感同身受。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轻轻地诉说着心底的秘密，回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曾经的美好与遗憾。孟蔚2006年，如果没有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孟蔚2010年《宝贝》。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和爱意的歌曲，和孟蔚以往的情歌风格有所不同。它像是一首温柔的摇篮曲，轻轻地诉说着对于宝贝，也可以说是爱人或亲人或珍贵的事物的珍视和爱护。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一种柔情，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幸福感，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拥有的一切。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单人房双人床》。这首歌是孤独而又坚强的氛围感，让我们感受到了歌者内心的坚韧与力量。在单人房里，我们或许会感受到孤单与无助，但是莫文蔚用他温暖的声音告诉我们，即使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978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2: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聊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云氏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五代篇第一集，黄花的杀气，黄雀的不第后赋菊。
4: 唐朝终于走到了末年，在山东曹州冤聚这个地方有一个书生，他的名字叫做黄巢。其实啊，他们家一直是经商的。他们家卖什么呢？他们家卖盐。盐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都是皇家才可以卖，也就是说政府才能卖，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卖盐的。可是这黄巢他们家呀，专门就卖盐，这自己卖盐，偷着摸着卖，我们管它叫做卖私盐，那就是私自卖，国家没允许。那你想，谁家能不吃盐呢？人不吃盐会死的。所以这卖私盐的人当然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钱了。按说这小黄巢长大了就接过家里卖盐的这个事业就完了呗。嘿，人这孩子呀喜欢读书，那五岁的时候就会作诗了。他五岁做了什么诗呢？他喜欢一种花，这个花呀古人叫黄花，其实就是菊花。菊花最主要的颜色是黄色，所以人们叫它黄花了。有一天呀，这黄巢的爸爸正在跟好朋友们一起来歌咏黄花，突然间黄巢在边上接了一个句子，他说这黄花能算百花的总首，也就是百花的第一名，它是上天赐给他了一身黄颜色的衣服。这句话说完了，大家吓了一跳，句子说的是确实很不错呀，可是这可犯了忌讳呀，黄颜色是皇帝家专属的颜色，黄颜色的衣服那指的就是皇上穿的衣服，你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孩子，小小年纪作诗居然敢说菊花拥有一身上天给的黄颜色的衣服，你这难道要篡权当皇上吗？所以啊，黄巢的爸爸就批评了他，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会作诗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了，你知不知道有些话不能说呀？这样吧，你重新做一首。黄巢就重新做了一首，他这首新的诗说秋天来了，西风刮来了，满院都是黄花，因为菊花是秋天开的花，所以西风来了，秋风来了，满院开满了黄花，这话说的没什么问题。接着黄巢说，可是这寒冷的季节这黄花它惹不来蝴蝶，因为天太冷了，蝴蝶都不飞来了。所以这小黄巢转脸说，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青帝，也就是天上的那个专门管花开的帝王的话，我就报告给上天，让这菊花改到春天去开，跟桃花一起开。这首诗比刚才那更过分了，刚才那还是说菊花披了一身皇帝的衣服呢，现在说的是他要做天上的青帝了，而且还要给人菊花改个季节，让它跟桃花一起开去。嘿，这小小的黄巢明显是有反心的，这一会儿做皇上，一会儿做天上的帝王的，这还了得？家里的大人们都吓坏了，心说这个孩子如果要是小小的年纪不知道瞎说了些什么倒也无所谓了，可别真的会是这样的人呢。长大了的黄巢啊，就到大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去考试了。我们反复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唐朝的考试真的很难考，很多人都落榜了，那黄巢去考试应该也没什么悬念，几次都落榜了。黄巢最后一次参加完考试，发现自己又没有上榜，他非常生气，他知道这肯定是后台有人在做些事情，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一次一次考不上，

唐王朝太腐败了，所以气得这个皇朝啊就来到了长安的城墙上。此时此刻又是秋天，这皇朝一气之下作下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不第侯赴举。不第就是没考上，我们古人考上了呀叫及第，这个及就是挨上了碰上了的意思，那个第字呢竹字头就像是一个竹简，是考上的学生登记在册的那个册子的意思。及第那就是我的名字也到那个册子上去了，那没有及第呢那就是不第，那就是我的名字没在那个考上的人的那个册子上。所以不第后，不第后干嘛呢？专门来歌咏一下菊花，叫做赴菊。他说待到秋来九月八，菊花确实是在重阳节开的，可是重阳节不是九月初九吗？为什么第一句非要说九月八呢？干嘛提前一天？因为八这个字是个入声字，读到这里短促有力。九是个赏声字，也就是三声字啊。按说九这个赏声读起来也是婉转上扬的，可是皇朝觉得还是不够力量，非要用八。读到这里的时候重重的顿一下，这皇朝带着愤怒之气做的事啊。下句说我花开后百花煞，第一句的结尾用了一个入声字，第二句也应该得用入声字了，这叫押韵。可是作为入声字又能代表百花不开放的字还好多呢，比如说歇也是停止的意思呀，可以说百花歇呀，干嘛非得说百花煞呢？看来皇朝要的就是这个煞字，他这愤怒可够厉害的，他这是要杀人呢。第三句说冲天香阵透长安，他要冲天，这自古以来天都代表朝廷啊，他要冲天，他要打破朝廷吗？还要透了长安。最后说满城尽带黄金甲，黄金甲是士兵的意思呀，难道他要带着士兵灭了唐王朝吗？这甲字是个入声字，往往有那个第一的意思，往往有那个打破的意思，当然了在这里也是盔甲的意思。他真的是反贼呀。皇朝做完这首诗，押了入声的韵，在城墙上吟诵了几遍，过了瘾之后就回家了。既然考不上科举，干脆我接我父亲的班，接着卖私盐。卖私盐可有钱了，皇朝就成了当地的一个有钱人呀。此时此刻呀，这山东地区闹了大旱了，也就是这粮食不生产，老百姓交不起租子，官府的人也是够厉害的，天天逼着老百姓交租子，老百姓不交租子，这官府的人是又打又骂的。所以这当地就有一个农民起义了，他的名字叫做王仙芝。这王仙芝带领很多农民，反正也没饭吃了，干脆闹事儿吧，反抗吧。王仙芝的起义军就开始做大了。皇朝一看这天下已经乱了，我何不加入王仙芝的起义军呢？皇朝又有钱，招兵买马，加入了王仙芝的起义军。王仙芝和皇朝就带着兵啊到处打，把这山东地带的许多地方全都打下了。不过呀，此时此刻朝廷想了一个绝招，他要招安王仙芝。什么叫招安呢？就是跟王仙芝说，你带着那么多人起义，不就是想当官吗？干脆朝廷给你个官当，你来朝廷里做个军官，你是不是就不闹事了？这消息传到了王仙芝的部队里，王仙芝一想，这还是可以的哈，我闹事不就是为了有口饭吃吗？现在朝廷让我去当官了，好的，我准备接受了。皇朝一听非常生气，第一个生气点就在于这王仙芝明明是要反抗朝廷的，怎么跟朝廷一头去了呢？第二就是朝廷也很过分，想当年考试的时候你看不上我，现在就算是招安，你只招王仙芝也不招我皇朝。皇朝非常生气，到了王仙芝的大帐当中把王仙芝臭揍了一顿。打过之后，皇朝带着军队自己走了，成了另外一支起义军，自己做头领去了，不跟王仙芝在一起了。皇朝自己带兵开始南征北战，皇朝带兵打得还是很厉害的，打下洛阳，最终打到了长安。长安城的皇上一听说什么皇朝带的起义军都打到长安边上了，皇上带着自己的大太监赶紧又跑到四川去了。
这李隆基想当初面对安史之乱的时候，不就会往成都跑吗？现在呀，他这后

后代也学会了这祖先的做法了，一有问题就先往四川成都跑。那留在京城里的大高官们啊，就在想，我们要是不迎接皇朝，我们估计死得更惨。所以这些长安城里留下来的高官率领很多人出城迎接皇朝。皇朝坐在一个金色的一个大车上，让他的将士们都把头发披下来，拿红颜色的带子把头发拴上，并且每一个人都得身上穿上金色的袍子，所以皇朝的军队一片黄颜色就从远处来了。而且此时皇朝已经被奉为冲天大将军了。此时此刻的皇朝真的是印证了冲天乡镇头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呀。虽然他的士兵们并非每人都穿着黄金做的盔甲，但是黄金色的袍子是不是也能够算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了呢？皇朝进了长安，唐王朝就算是灭亡了，皇朝建立了大齐政权，自己任皇上。他真应了他小的时候5岁就做的诗歌了，他真的成了帝王了。大唐王朝就这样被皇朝灭掉了。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团长徐嘉兴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不第后赋菊》，感受一下入声韵的魅力，还有皇朝的那番愤怒之感。

0: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云氏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五代篇第二集，不要小看我，杜荀鹤的小松。
3: 我们上一集说了，这唐王朝算是被黄巢灭了，不过这黄巢的手下原本有这么一位将军，他的名字叫做朱温。这位朱温呢，原本也是个普通人，投奔了黄巢以后能征善战，打得确实很不错呀。这唐朝的皇帝不是赶到了四川成都去避难了吗？这皇上也在想方设法的复国呀，他就派人找到了这位朱温。也就是说，这已经灭亡了的唐朝突然间又有了朱温这样一个大将，让朱温领着他原来的军队又再返回去打黄巢了。正是这位朱温啊，和各路军队一起围攻了长安，才把黄巢从长安城给打出去的。后来这朱温南征北战，把这唐朝失去的地方一一的给打了回来，后来啊，干脆成了这大唐王朝的第一人，实际权力者就是他了。朱温就开始想当皇上了。首先呀，他就想把这唐王朝的首都全搬到洛阳去，长安城再也不让他成为首都了。他把这长安城整个给拆了，剩下地方也给烧了，把那拿下来的木头啊，顺着水都给他流到了洛阳去了，把皇帝也带到了洛阳，重新建立了各种宫殿，长安城被朱温废掉了。从此中国的历史上，长安再也没有成为过首都。这朱温到了洛阳以后，又开始杀皇上立新的皇上，慢慢的他自己当了皇帝，他把洛阳城当做了西都，他把开封当做了东都，是他建立的王朝的首都。历史上管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叫做后梁。后梁开始了，中国进入了长达50年的五代时期。也就是说，你可不要说唐朝完了就是宋朝，这唐宋之间有50年的时期。这大概50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建立了5个朝代，南方也大概有10个小国，我们管这个时期叫做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建立的后梁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一个王朝。朱温在北方建立了这个后梁王朝，可是南方还有许多地方不属于朱温呢。朱温就带兵往南方打，准备把这些地方全都给打下来。原来这些地方也都有自己的节度使，或者有这个地方的刺史。唐王朝都没了，自己还当什么刺史啊？干脆自立为王得了。所以南方有许多原来的刺史也自立为王了，比如说泸州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刺史，他的名字叫做杨行密。这个杨行密一看唐朝没了，朱温带兵要把天下都打下来，干脆我也自立为王得了，所以杨行密就自立为王了，人们称他为吴王。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呢，历史上一般叫他南吴。我们刚才不是说北方有五代，南方有十国吗？那后梁是五代的第一个，这南吴就是十国的第一个。朱温是五代的第一人，杨行密是十国的第一人。可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既不是这位朱温，也不是这位杨行密，有个人与他们两个都有关系。他是个文人，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杜荀鹤。杜荀鹤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吧，不过也是通过努力学习有了一身的才华。等到杜荀鹤都快30岁的时候，他还没考上科举呢。虽然大唐王朝那会儿还没有灭亡，不过杜荀鹤想当上大唐王朝的进士，也就是考到那个能够被录取的资格呀，哎，也是非常的难。不过他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还终于是考上了，考了10几年呀，终于成功了，总算是开心了吧。所以杜荀鹤考上了进士啊，他也得等待任命，所以杜荀鹤就在长安城等着。 等啊等啊等，等来谁了呢？把皇朝给等来了。哎，这杜荀鹤好不容易十几年考上了进士，能当官了吧？得，皇上跑到成都去了，长安城被皇朝攻陷了。那这杜荀鹤还当什么官啊？所以杜荀鹤决定从长安回家了，回到池州去了。得了，当农民吧，种地吧，没有人能认可自己了。就这样，15年就过去了。杜荀鹤的家离着九华山很近，杜荀鹤就长时间的在九华山里生活，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九华山人。不过杜荀鹤虽然是在九华山里，却想着天下。他知道皇朝又失败了，朱温又复立了唐王朝，后来朱温当了皇帝，此时此刻的天下已经是梁朝了。杜荀鹤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天下去游览。他也走到了朱温所在的地方，于是他写下了10首诗献给朱温，告诉朱温，你新做了皇帝，你得对老百姓好。皇朝为什么进了长安之后后来又失败了呢？因为他残害百姓，你得减轻百姓的赋税，你得善待老百姓。这样的诗歌传到了朱温那里。朱温一看，这杜荀鹤是个有才能的人呀，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一事无成呢？于是朱温手下的人就告诉了他等等的事情。朱温想，这杜荀鹤还是不得了的，派人去找找杜荀鹤，看他愿不愿意投奔我。于是朱温就派人就来到了杜荀鹤的面前。我给朱温写了那么多批评他的事儿啊，建议他做什么的事情，他居然还能派人来找我，证明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君主了。所以这杜荀鹤就大概写了30篇歌颂朱温的文章。果然朱温大喜呀，朱温于是亲自推荐杜荀鹤到礼部去当官。可是老天又跟杜荀鹤开玩笑了，这杜荀鹤还没到礼部当上官的吧，这天下的各路军队又开始讨伐朱温了。这杜荀鹤发现这朝廷也不是个安稳的地方，干脆我还是回家种地吧。所以仅仅过了1年，杜荀鹤又回老家了。不过杜荀鹤所在的地方啊，那离着安徽泸州地方可就不远了。这个地方不是被一个叫杨行密的人给统领了起来吗？这个地方成了南吴的天下了。这杨行密的手下有个大将军，他的名字叫做田军。这位田军他可知道，在那九华山上可住着一位高人，他的名字叫做杜荀鹤。这个人还曾经和朱温关系不错呢，现在因为政局太乱了，所以他回来种地了。田军就开始去接触了一下杜荀鹤。田军去接触杜荀鹤的原因啊，还有一个是因为田军想背叛杨行密，想让朱温的大军打到南方来。所以田军就跟杜荀鹤说，你可跟朱温的关系好，能不能帮我跟朱温说句话呀？于是这位田军就想让杜荀鹤帮他联络朱温。这杜荀鹤也没有办法，就帮助田军又去北方联络朱温了。虽然这一次联络是没有成功的，但是朱温就知道了杜荀鹤这个人还真是不得了，所以朱温决定给杜荀鹤高官做。杜荀鹤这次可算是受到了朝廷的认可了，给了他许多大官来当。但是这命运啊，这又跟杜荀鹤开了个玩笑。刚刚当上高官的杜荀鹤仅仅过了10天就生病去世了。我们讲的杜荀鹤的一生啊，就是这乱世时期的许多文人的典型代表，即便你有才华，你也施展不出去。所以每一个人当然要努力学习，当然要让自己有本事，可是还要感谢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如果是在特别乱的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成功的实现自己人生的想法。今天影视老师却要带来杜荀鹤的一首不太令人熟知的小诗，这首小诗写的也相当好，它的名字叫做小松。小松就是小松树的意思。诗歌的表面意思特别简单，他说，自小刺头深草里，刺头啊就像是那个长满了松针的小树的样子。这自小这小松树啊长着刺头，但是只是掩没在深深的草里， 而今渐觉出蓬蒿，而今渐渐才感觉它长出了蓬蒿。蓬蒿是两种野草，都是很不起眼的草，蓬蒿一般代表普通人，所以这一句表面上是说这小松树长高了，长出了那野草的高度，让人能看得见了。深刻的含义也是在说，松树可不是普通人呐，松树能长得高高的，松树比那普通人要显眼得多。下面两句就像是直接的说道理了，说识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识道高。当时的人呐，看不出我是能够长在云彩上那么高的木头，等到我真的长高了，长出了云彩，你们才说哇它好高啊。这四句诗啊，怎么理解都行，我们可以理解是小的时候杜荀鹤做的，很有志气，说你们别瞧不起我，认为我不是长得高大的木头，等我长高了吓你们一大跳。我们还可以认为是杜荀鹤晚年做的，感慨自己说，哎，这一生不被人们赏识啊，等我真的长得很高的时候，人们发现我有才能的时候，哎，太晚了呀。今天我们读起这首诗歌的时候啊，你可以把这后两句当作座右铭写在你的本子上，说识人不识凌云木，当事人看不出我是凌云木，等我凌云的时候，等我长出了云彩的时候，你们才会说我长得太高了呢。这是一种志气，你也可以感慨杜荀鹤的一生。
1: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4: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痛风。痛风被许多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痛风的发病率也不断的上升，而且越来越年轻化。那么什么是痛风呢？简单来说，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血液中的尿酸含量高。它的临床表现，患者常会出现突发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一个重度疼痛，多于夜间突然起病，还会出现关节的红肿跟体温升高，反复发作可导致痛风加重并慢性的发展，造成病关节的一个畸形。最后由于这个尿酸盐结晶不断在关节和肌腱周围沉积，造成损害，以致关节活动逐渐受限。那它的治疗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主要是调整生活方式，包括控制饮食，少吃海鲜、动物内脏，减少饮酒、肥胖者减轻体重，以及控制痛风相关伴发病，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还有第二个是药物治疗。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和慢性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按医嘱规范的用药，但有一点就是尿酸水平控制在280以下。急性期我们是以止痛缓解疼痛为主，当然我们有一些医生会给你用一点秋实仙碱，还有一些非甾体药物或者是糖皮质激素等。 那我们的慢性期就以饮食控制为主。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那造成关节一个变形尿酸石的一个破溃，那我们就只能手术治疗，可以在关节镜下切除一些增生的滑膜还有痛风结晶。我们的日常预防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做到三多三少一注意。第一是多饮水少喝汤，第二多吃碱性食物少吃酸性食物，第三多吃蔬菜少饮酒，第四急性期患者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固定冷敷，24小时后可以改为日敷，而且

0: 注意这个避寒保暖。第五，有痛风家族病史的男性，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尿酸，如有可疑要给予预防性的一些治疗。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骨科李伟生医生，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